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5月21号晚上11:59，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海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1: FM 92.8
2: FM 92.8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

还有洁面和卸妆长长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amis. Que c'est magique. Somos amigos. Vamos a l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7: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

0: 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2003年11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动了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开车回家，觉得特别冷，

但内沉睡了，一觉苏醒多舒服，为求旁人别哭。

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的消息。

0: 凄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谨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氧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

0: 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不贴，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Yo, hello, Mr. DJ。大眼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新，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娟，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巧，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芳，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郭晶的《下一个天亮》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3: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1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

0: 10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0: 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3: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4: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0: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9: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0: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村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建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1: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

0: 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3: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4: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3: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5: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6: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7: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6: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

0: 有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5 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 1.3 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搭建高端科创平台，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助力国产核心能源装备实现技术与产业双跨越。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山东各地依托特色农产品与生态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2: 淄博深挖丰富有成资源，推动经贸、产业、人才等领域务实合作，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是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五年成型的关键节点。五年来，起步区强化科创院地合作，持续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为山东高端装备产业急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3: 3、2、1，点火。
4: 前不久，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燃气发生器再获关键突破，在济南顺利完成满负荷实车，清洁排放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燃气轮机作为技术密度高、系统集成难度大的核心能源装备，其研发制造能力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相比于传统的30兆瓦、50兆瓦等重型燃机，这台中小型燃机效率更高，启动更快，既可以做灵活调峰，又适合在数据中心、工业园区、海上油气艇等高机动性场所做分布式能源发电，进一步补齐了中国自主燃机产业链条。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工程研究中心燃气轮机研究所副经理袁泽：
5: 我们燃机一开机，它产生一个轴向推力，那么它无论是在纵向和这个咱们现在说这个轴向方向，两个这个承载能力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经过调研，觉得它的这个实验台能够满足我们标准。
4: 2019年，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历经20多年的科研攻关，取得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技术突破，全面转入整机集成验证与工程化研制阶段。团队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试验场景。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业务所长向孝荣：
6: 当时呢，我们技术团队航空发动机的核心关键技术呢取得突破，那么后续在这个整机集成验证和工程化研制阶段呢，实际上急需一些平台条件的一些支撑保障，所以呢，我们在积极的跟地方上呢去寻求一些合作。
4: 当时一边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在经各科研院所开始寻找适合落地并进行科研及成果转化的城市，另一边一个多小时通达北京的济南正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谋划新旧动能转化起步区，打造重大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充足的土地空间、清晰的产业规划，成功吸引了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来到起步区，和当地共建起济南新进动力研究所。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工信科技部副部长石立雪：
7: 我们选取了起步区最好的这个地块，来给这个先进动力所提供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起步区也成立了各项产业基金，提供资金的保障，也建立起了实验台。
4: 政策支持下，研究所建设了包括空天动力、航空动力、燃气轮机整机与部件在内的试验台，形成辐射全国的燃机验证服务体系。试验台不是一个单纯的实验室，而是一个具备从技术研发、系统集成验证到产业化推广全套能力的平台。许多过去只能去少数国家级主机院所排队等机位的空天动力试验，如今在济南就能完成全部测试流程。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空天动力研究中心主任刘义腾：
8: 我们所里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去保障这个事儿，重点就要保障它这个燃料的供应。

0: 硬，还有它这个进排气的这个均匀性。就是我们做过这种30兆瓦的，还有那个20兆瓦的这种燃气轮机实验。
1: 经过一年多的测试优化，如今这台16兆瓦级燃气轮机已经充分验证了产品设计的合理性、制造工艺的可靠性及系统集成的成熟度，预计今年年底能实现产业化。依托优质科研平台，当地还联动驻济高校，探索科教融合培育模式，夯实产业人才根基。山东大学和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副院长袁学良。
2: 双方共建先进控天动力创新训练营实习教学基地，我们从大二年级选择对科创感兴趣的这些同学，经过面试综合选拔加入训练营，让这些学生能够尽早地接触科研项目。研究所专家受聘担任本科生校外导师，助力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科创项目指导与人才培养提质。
1: 以科创聚人才，以平台引产业，力促济南先进动力研究所当地持续扩容科创版图，吸引更多高端科研资源落户起步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衔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工信科技部副部长石立雪。
3: 我们前后还落地了核研究院以及泛在智能研究所，我们把这一片规划成了中科新经济产业园，也预留好了这个厂房的地块，下一步把科研和产业化的这个阶段有效的链接起来，为咱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提供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截至目前，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已经培育引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28家，院士团队2个，高层次人才580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较2021年分别增长266%、205%，创新资源集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4: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分层分类制定落实帮扶措施，切实提升产业、就业、教育、健康帮扶实效，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优化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打造山东服务品牌。要更大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完善项目动态储备机制，加强要素资源等服务保障，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5: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充分用好典型案例，深刻理解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要认真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政绩观偏差根源，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要立足人大职责工作实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为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4: 初夏时节，山东各地依托特色农产品与生态资源，以采摘经济、特色种植、民宿集群为抓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特产变身大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6: 2026第22届威海文登昆玉山樱桃采摘季在文登区界市镇开幕，活动持续至6月15号。本届采摘季优化游玩采摘线路，串联特色景点、精品民宿与农家宴，同步启动短视频大赛、特设文登礼物展，全方位展现乡村发展活力。目前界市镇大小樱桃种植面积超10000亩，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3万元，采摘季可拉动樱桃销量约15万公斤，产值达800万元，以小樱桃串联起观光农业与生态旅游共赴产业链。威海市民刘慧楠。
7: 从小就跟着妈妈来樱桃节，然后眼见着一年一年办得越来越好了。今年提前从家里带了很多有樱桃元素的衣服过来穿，然后也是为了呼应一下这个氛围。然后现场也设置了很多打卡点，然后县里的樱桃又大又新鲜，人很多，小朋友很开心。
6: 荆州市千亩药舍同源玫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

0: 乡村以千亩茶园为基底，将闲置农房改造为中式茶主题民宿，打造民宿加茶园观光加采茶体验加茶艺研学融合模式，从种茶卖茶转向文旅共生。苏家村村两委成员苏寻志：
1: 现在我们村已经把茶产业跟这个民宿深度的融合，村民可以通过采茶叶、制茶叶来挣钱，还能通过民宿卖农产品进行增收。民宿已经成了我们村振兴乡村的一个金名片。
0: 德州以家庭农场为载体，利用边角地扩种艾草，打通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近1000亩，产品销往全省各地中医馆、艾灸馆。小艾草长成强村富民大产业。先王村党支部委员张宝利：
2: 一年能割4茬，每茬800来斤，目前价格是1元，一年收益大约得3000多元。
0: 德州市武城县迎来时令瓜果采摘旺季，西瓜、甜瓜等无公害果蔬进入成熟期，种植户施用大豆有机肥保障品质，通过采摘加超市批发双线销售，6亩大棚亩均收益超20000元。采摘油激活休闲农业，带动农旅融合，提质增效。游客赵雷：
3: 这个地方一个是离着县城近嘛，礼拜天或者假期可以领着孩子们啊来采摘，它是无公害的，比较新鲜，也是我们自己吃放心嘛。
0: 从樱桃红、玫瑰香到茶香飘，艾草绿，瓜果甜，山东各地以特色产业为纽带，农文旅协同发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绘就产业兴旺、村民增收、乡村美丽的共富新画卷。
4: 践行经济外事理念，淄博深挖丰厚有成资源，推动经贸、产业、人才等领域精准对接、务实合作，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请听报道。
5: 最近，雅各丁纳淄博产业园项目获得塞尔维亚政府批复，运作这个园区的是来自淄博的现代庆阳智能装备公司。他们通过打造跨境港开发、保税仓储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将吸引无人机、汽车零部件等优势产业入驻。山东现代庆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明：
6: 我们已经组织了10家企业左右，6月份要过去项目签约，主要的目的方向是帮助我们国内企业迈向欧洲市场、俄语市场，利用这个塞尔维亚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惠关税的大的政策，发展我们这个园区。
5: 奥腾出海选在万里之外的雅各丁纳市，是因为它与淄博是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市长格尔达纳带着邀请企业去投资的诚意，两次来淄博，反复推介市场资源、优惠政策、贸易渠道优势。塞尔维亚雅各丁纳市市长格尔达纳约万诺维奇：
7: 雅各丁纳与淄博签署友好合作意向书以来，我们正竭尽全力推动双方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我们制定加强企业间合作的方案，力求在工业、教育、旅游等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5: 在外事活动中捕捉合作机遇，对于现代庆阳而言并非首次。这家由韩国现代集团参与投资的企业，2021年落地淄博时，就是通过省委外办主办的中日韩对接合作发展山东行牵的线。淄博市外办党组成员、市对外友协常务副会长张新正：
8: 在这个会上呢，我们与韩国现代集团的嘉宾认识了，实际上他们有这个有投资这种意向，并盛情地请到了我们淄博来，顺利的签约，24年的话一起投产，从请进来哈，到这个企业哎又准备走出去，现在发展得非常好。
5: 按照省外办提出的经济外事总体思路要求，淄博统筹利用国际友城、境外商协会、国际知名企业等外事资源，创新打造全省首个涉外综合服务平台，设置国外供需信息、国别信息研究与投资指南、企业对外合作需求信息发布等8个业务板块，助力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淄博市外办涉外管理科科长房勇：
9: 我们能够一对一的对接企业的这个合作需求，你像咱企业的认证、资金的需求，对这个目标国一些政策呀、涉外法律啊，再加上一些物流的需求，可以通过平台能够为企业提供这些服务的。
5: 最近平台就被一家固废处置企业精准匹配到美籍华人王海硕科研团队。山东元森恩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硕：
10: 从国外带来的超高温的套氧发酵技术，可以对城市污泥进行减量化、无公害化的进行处置，生产成本低，利用率高。
5: 市政污泥，农林废弃物过去主要靠填埋焚烧处理，而利用王海树团队的新技术，这些废物就能在14天内

0: 得到全程清洁零臭味，杜绝了二次污染。眼下这个有机固废协同资源化处置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总投资 1.5 亿元。相当于森恩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林。
1: 污泥进行一个资源化的再利用，我们把它还原成一个高营养的土壤，还归于田，植物养殖吧，就是花卉养殖。我们现有的这个项目产能是30万吨，我们大概能形成6万的土壤。
0: 在省委外办的统筹下，淄博的国际朋友圈已拓展至5大洲25个国家的40座城市，有成交网的深度在产业协同中持续拓展。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各地以文物为媒，以展览为桥，让观众在文物当中触摸文明的温度与厚度，以文博力量搭建古今对话桥梁，凝聚发展共识。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在潍坊青州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组织开展红色文化精品特展、文化项目创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参观体验，品味文化魅力。青州博物馆研学体验活动中心负责人徐小慧：
4: 能够让很多的游客呢来到咱们博物馆来亲自体验手工制作，而且体验咱们与文物一个直接的接触，能够真正的实现与文物的一个交流，与文物的一个互动，让大家真正的能把文物带回家。
3: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推出运通九州大运河与五大水系的千年对话主题展，现场展出百余件珍贵文物、详实的水利舆图以及交互装置，生动诠释了古代中国跨水系大区域的水利智慧。德州市武城县以县博物馆为阵地，通过文物展览、非遗体验、科普宣讲等形式，让群众触摸武城的历史机理，引导群众沉浸式感悟家乡底蕴，厚植文化自信。市民张杰：
5: 今天呢，走进博物馆，通过沉浸式的参观和互动体验，让我真切感悟到了家乡深厚的文脉底蕴，从而呢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凝聚了奋进共识。今后呢，我会自觉传承本土优秀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3: 滨州彰化区博物馆携手冯家镇，共同策划了一场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冯家镇第一实验学校的学生们走进博物馆，有序参观各个展区，欣赏琳琅满目的各色展品。同时，区博物馆还开展了青铜器手工制作活动，孩子们用画笔刻画云雷纹、兽面纹等经典纹饰，不仅是童真创意，更是文明基因的生动延续。冯家镇第一实验学校学生王孙新月：
6: 这次参观博物馆太有意思了，以前在课本上看到的历史知识，今天都变得更生动起来。亲手制作手工，让我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以后还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3: 淄博市各大博物馆通过公益讲解、重磅展览等形式，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推出了3大琉璃主题展览，同时推出了公益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线上打卡、文物趣味互动、数字文物集卡等多重沉浸式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感受文化之美。在临沂，当地开展了烽火忆初心、博物润沂蒙主题活动，立足展馆馆藏红色资源，让前来参观的市民群众共赴红色之约，解锁革命记忆。临沂市河东区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陈兆军：
7: 我们建立纪念馆，就是要让这些红色的记忆、红色的历史一代代的传下去，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8: 5月17号到23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省卫生健康委召开鲁伊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介绍食品营养健康知识。专家建议可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理念融入日常饮食。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9: 发布会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营养系教授陈宇航介绍，大家想吃的营养健康，可从自家餐桌的一餐一饭做起。
10: 每位家庭成员可以用自己的拳头当做天然的粮食，一肉、二粮、二奶豆、五蔬果，分配到一日三餐。老人和儿童可遵循总量控制、少食多餐的原则，家庭烹饪可遵循三减、三少、三多的原则。减油、减盐、减糖，少煎炸、少熏烟、少榨汁，多蒸煮、多快炒、多凉拌。
9: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应不超

0: 5克，烹调油摄入量应控制在25至30克。省疾控中心食品营养所主任医师王连森表示，大家可通过一些烹饪技巧减油减盐。
1: 家庭可配备带有刻度的控盐勺或者是控盐罐，精准控制每餐用盐量。二是出锅前再放盐，利用柠檬汁、醋、黑胡椒、香菇粉、葱姜蒜、花椒、八角等天然食材提前提味，减少对盐的依赖。像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鸡精等调味品都含盐，挂面、面包、薯片、话梅、加工肉制品等食物中也藏着看不见的盐。选购带刻度的控油壶，同时控制辣椒油、沙拉酱等高油调味品的用量，使用不粘锅、空气炸锅、烤箱等厨具，可在少油无油条件下制作美味菜肴。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黄小丽建议，一家人一起吃饭可采用同菜不同做、同桌不同量、加餐补短板的方式，兼顾全家人的营养需求。
2: 从保持健康体重的角度，给大家推荐211餐盘法，蔬菜、蛋白质类食物和主食按照2:1:1的比例来规划您的餐盘，大约一半为各类蔬菜，1/4呢为优质蛋白质类食物，1/4呢为符合碳水化合物，能同时实现高营养密度与合理能量控制的双重目标。
3: 请听简讯。今天山东警察学院迎来建校80周年。山东警察学院前身为山东省警官学校，创建于1946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警官学校。80年来，山东警察学院不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和服务实战效能，累计培养培训人才15万余名，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公安高等教育办学之路。
4: 省审计厅近日启动对52个省级重点项目的审计监督，围绕重大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民生保障三大领域，以财政资金使用和项目规范管理为核心，找准项目决策、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等方面短板，精准提出整改提升审计建议，保障重大项目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3: 从昨天夜间开始，山东自西向东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省气象台监测显示，从17号20时至18号14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4.5毫米，折合水量约38.5亿方。济南、泰安、菏泽、东营等地平均降水量超过30毫米。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8时到明天8时，青岛、淄博、枣庄、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8号夜间我省中东部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以稳定性降水为主，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15到25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其中临沂南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天气阴，临沂南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泰安2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阴，19到22度；德州多云转阴，16到22度；聊城阴转小雨，18到23度；泰安小雨，19到23度；菏泽小雨，18到2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济宁小雨，19到25度； 临沂大雨转小雨，20到22度。

0: 日照暴雨转中雨，17到19度。青岛暴雨转小雨，17到19度。烟台大雨转小雨，17到19度。威海大雨转小雨，17到19度。潍坊中雨转小雨，18到19度。淄博小雨，18到23度。滨州阴，17到20度。东营阴，18到21度。济南小雨转阴，19到22度。
1: 海上大风警报，18号夜间，黄海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白天，黄海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东风5到6级；渤海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东风5到6级。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东南；黄海中部将有1.5到2米的中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0.5到1米的轻浪，浪向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临沂、日照、泰安、潍坊、淄博、烟台、枣庄、威海为1级，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潍坊、淄博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5: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D250612-00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8: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9: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蹦蹦蹦蹦蹦

0: 点笨，
1: 少点会议，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嘻哈，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

师傅几天，壁考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

我吹着机灵，你假装知名，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婚姻旅程。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了一名警察、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高地。很显然，作为一名从警64年的警察，作为一名对中国共产党有着70年坚定信仰的老党员，赋予崔道直任何一个评价、任何一种称号都不过分，而且最重要的是，从没有过歧义和杂音。警队内部但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会发自内心的尊敬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用药原则。
4: 一，老年人服药应避免大的片剂或胶囊，液体制剂对老年人更友好。二，应注意不要用错药或过多用药，尽量不要将药置在床边的桌子上，硝酸甘油等急救药除外。三，老年人用药应进行监督，经常观察药物的作用，以保安全有效。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

0: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一楼楼道杂物，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
1: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3: 拧紧燃气安全阀，杜绝燃气安全隐患。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提醒您，选用合规燃气灶具，定期检查更换软管，不擅自拆改燃气管道和设备。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开窗通风，到室外拨打燃气单位抢修电话或119火警电话。
4: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5: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5: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6: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7: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8: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7: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8: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9: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叫您从网上买。
6: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9: 爸，你真棒。
10: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1: 那个扫落叶的人，
12: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2: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

0: 试，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

0: 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老

0: 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 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 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

0: 其中包括两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两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

0: 起跳。
1: 山东加快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打牢硬骨架，撬动发展新动能。
0: 钟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深化交流合作，鲁港携手攻坚智能机器人前沿技术，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样板。
0: 突破价格周期论，山东大蒜主产区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提升全产业链价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硬骨架。今年，全国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将超7万亿元。山东趁势加快六张网建设，打造支撑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底座。请听报道。
2: 前不久，位于德州市临城区的鲁北大数据中心远网荷锄一体化项目获批通过，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总装机127.3兆瓦风电项目、储能系统以及输变电设施。这个项目的启动源于一笔经济账。山东天衢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文志：
3: 因为我们数据中心肩负的数据的灾备以及存储，如果出现这个用电意外的话，可能我们面临赔付是按秒计算的。如果我们满负荷运营的话，一年就得9500多万度电，光电费占我们的这个经营成本啊是非常大的。
2: 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为推进新能源利用，去年山东印发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行动方案，布局30个绿电消纳建设试点，鲁北大数据中心成为首批远网荷锄一体化试点项目之一。但是想要实现算电协同难度不小。鲁北大数据中心技术顾问曲艳华：
4: 它是全省唯一然后全国罕见的这种算电协同的一个远网荷锄试点，要满足远网荷锄四侧的实时联动。从行业上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难题。我们借鉴了大模型和 AI 算法，打造了远网荷锄一体化智能调控平台，能够实现风电的一个智能调控，电网的一个实时的精准的匹配，通过绿电直连来实现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
2: 根据规划，远网荷锄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而算电协同的大数据中心将通过上百种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构建省内第一、国内前十的超大规模推理绿色算力中心。德州市临城区项目专班办公室副主任孟德龙：
5: 明年下半年我们就能够使用上绿电，它能够降低我们用电的成本，大约降低20%以上。通过这个项目去招引国内头部算力企业，为我们这个百亿级数字产业的打造赋能。
2: 智密六张网既要夯实新基建，也要补齐短板弱项。临沂是中国物流之都，3000多条物流专线能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但是仓储承载这一关键核心环节此前基本是空白。眼下总投资9.3亿元，占地18万平方米的山东高速鲁南高新物流产业园已建成9.8万平方米高标准仓库并投入使用，填补了仓储环节的短板。山东高速鲁南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园区事业部负责人严勋章：
6: 我们不仅建设了干仓高标仓，同时也规划了二期的冷链仓库，填补临沂市的冷链物流的空缺。我们不局限于单纯的仓储服务了，另外我们会嫁接到金融服务、装卸货服务、运输服务以及衍生的其他的配套服务，能够实现了整个链条上的供应链服务。
2: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目前山东正加快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力争全年完成交通投资2300亿元、能源投资2100亿元、水利投资900亿元，以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分层分类制定落实帮扶措施，切实提升产业、就业、教育、健康帮扶实效，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优化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服务

0: 业优质高效发展，打造山东服务品牌。要更大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完善项目动态储备机制，加强要素资源等服务保障，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充分用好典型案例，深刻理解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要认真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政绩观偏差根源，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要立足人大职责工作实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为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山东产业基础雄厚，市场广阔，为人才技术提供了丰富的成长空间和落地场景。山东一家机器人企业在政策助力下吸引了港澳技术和人才前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请听报道。
2: 眼前这款机器人是敖博智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新品，它拥有健壮的十公斤双臂和一旁的三公斤机械臂搭配干活。敖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谐波减速器技术总监周超：
3: 两台设备用 5G 联网，接臂末端装有力矩传感器，能够做到两边动作实时同步不卡顿，能在安全地方遥控三公斤机械臂，远处的十公斤机械臂就能完全跟着做一样的动作，还能把我们手上的力气放大数倍。
2: 像矿下作业、火灾搜救等场景，真人需要冒险亲临，甚至无法进入，但这样的力反馈机器人就能替代人工作。来自香港的麦千玉是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专家，早就想研发相应的产品。陆邦科技有限公司香港董事长麦千玉：
4: 我们非常看重卸载机器人后面的市场，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游的生态链，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挑选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卸载机器人的供应商了，跟我们去合作。
2: 带着技术找产业，麦千玉的思路很明确：先看内地各省市的规划，寻找政策助力，再找方向一致、技术成熟的公司，实现强强联合。众多选择中，他锁定了对机器人产业有专项发展计划的山东，和刚刚获批了淄博市重点实验室的敖博。淄博市临淄区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戴进：
5: 成功获批啊，两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它这个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创新平台的一个认证，那么对于后续它这个研发实际上有一定基础，包括它对于省级的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先制的条件。
2: 作为国内协作机器人的头部企业，敖博有产能、有订单、有又新又准确的市场信息，但缺的正是人才。麦千玉的博士团队就是最强大脑。陆邦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控制工程经理谭朗燕：
6: 主要有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编程人员，后面还有一些叫做 FAE， 就是现场服务技术指导的服务比较一条龙啊，了解客户需求，怎么把它迭代到更优化的产品。
2: 双方合作推进的力反馈机器人项目进展很快，技术人员升级了末端抓手，能实现六个维度的力传感。通过算法解析，机器人的手就能在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该发力的时候发力。除此之外，两台设备的通信延迟也在不断减少。陆邦科技有限公司香港高级控制工程师关晓：
7: 人是离现场是非常远的，我们是不了解现场的环境的，所以这里只要同步性和这个设备的灵敏度就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真实的感受到现场的环境，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让它的通信的时间的 delay 是在50毫秒以内，有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可以在10毫秒以内。
2: 除了这款产品，双方目前还联手推出影视拍摄、视频、烘焙等各领域的协作机器人，实现了研发和生产双提速，吸引优质港澳技术和人才落地。当前，山东正以人才链为总牵引，优化教育链、提升创新链、服务产业链，深化四链融合，推动人才集聚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卢港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农产品常因大小年波动，价格起伏不定。眼下正值鲜蒜集中上市，作为大蒜核心主产区之一的临沂兰陵，当地的行情却常年稳。

0: 见。稳产稳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密码？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最近啊，网传蒜苔不值钱了，买五斤发二十斤，甚至包邮就送。但是在兰陵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身后这片地啊，蒜苔前几天刚刚被收购一空，4块多一斤还不愁卖。
2: 眼下，兰陵30多万亩大蒜蒜苔采收进入尾声，6500万斤鲜蒜苔直供全国市场，2.5亿斤入库冷储备鲜。北京采购商李怀春收售蒜苔30多年，每年收购量超200万斤。
3: 去年我们一般的一两天销一车，今天一天一车，它可以长期储存耐存，特别脆，特别嫩，
4: 所以不愁卖。
3: 对，
2: 大蒜有蒜苔和蒜头两种收益，不少产区以收蒜头为主，蒜苔只是附属产出。兰陵则主打苔头兼用的优质品种。兰陵东部狭长的冲积平原，沙浆黑土搭配碱性地下水，是大蒜品质突出的天然禀赋。临沂市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和坤：
5: 大蒜所含的17种可测的氨基酸当中，有16种的含量比其他的产区高出了是39.2%，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保护认证，品牌价值也是达到了275.2亿元。
2: 高品质给兰陵大蒜带来稳定溢价。但真正打破大年贱卖、小年难卖的是当地政府构建的全链条护航体系。兰陵推行大蒜目标收入保险，财政承担60%保费，筑牢农户的收益底线，同时完善冷库收储与脱市收购机制，市价偏低时入库储货稳市场，行情走高时有序投放保供给，从而平抑周期波动。兰陵县政府副县长刘英：
6: 从收购网点、交通运力、金融服务到应急库容，均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每年蒜苔季，金融机构会投放10多亿元信贷资金，县里还准备了不低于1亿斤的应急库容和5000万元的脱市资金，全力稳定市场。
2: 组合拳稳产稳价成效显著，尽管去年大蒜推迟播种，产量小幅回落，但依托价格坚挺与保险兜底，亩均收益仍然稳定在5000元左右，减产不减收。临沂市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和坤：
5: 全县每天有超过2600多辆的蔬菜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规模大，流通货。
2: 田间收益稳稳落地，但大蒜产业链价值还在延伸，鲜蒜深加工进一步拉高产品附加值，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兰陵新天地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聪：
7: 就日本韩国呢，对这个长山蒜的这个品种的认可度，是家喻户晓的，每年呢都有个2%或者3%的一个增幅。加工成这种蒜片呢，那卖到国外，那就卖4万多一吨啊。但它有初级加工，是卖个50万或者60万一吨。
2: 大蒜的身价提升的背后，是兰陵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临沂市将绿色果蔬加工纳入市级标志性产业链。每年统筹超2亿元专项资金给予扶持，目标到2028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0亿元。
8: 初夏时节，山东各地依托特色农产品与生态资源，以采摘经济、特色种植、民宿集群为抓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特产变身大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9: 2026第22届威海文登昆玉山樱桃采摘季在文登区界石镇开幕，活动持续至6月15号。目前，界石镇大小樱桃种植面积超10000亩，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3万元。采摘季可拉动樱桃销量约15万公斤，产值达800万元。威海市民刘慧南：
10: 然后县里的樱桃又大又新鲜，人很多，很开心。
9: 荆州市千亩耀世同源玫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山区富硒生态，引种蜂花一号优质品种，深挖产业价值，延伸深加工链条，研发玫瑰纯露、化妆品、洗护品、饮品等高附加值产品，附加值提升超60%，玫瑰成为乡村振兴致富花。潍坊大黑山玫瑰种植合作社李市长陈金国：
11: 现在通过这个市场调研嘛，也对摸了摸底儿，发现这市场前景是相当不错。你看，这前期生产这个化妆品、洗护品还有那个饮品，全都卖完了。现在也得这个重新换包装，把这个品牌把它打出去。
9: 日照市山海天卧龙山街道。

0: 带动种植近1000亩，产品销往全省各地中医馆、艾灸馆。小艾草长成强村富民大产业。先王村党支部委员张宝利：
1: 一年能割四茬，每茬800来斤，目前价格是1元，一年收益大约得3000多元。
0: 德州市武城县迎来时令瓜果采摘旺季，西瓜、甜瓜等无公害果蔬进入成熟期，种植户施用大豆有机肥保障品质，通过采摘加超市批发双线销售，6亩大棚亩均收益超20000元。采摘油激活休闲农业，带动农旅融合，提质增效。游客赵雷：
2: 这个地方一个是离着县城近嘛，礼拜天或者假期可以领着孩子们啊来采摘，它是无公害的，比较新鲜，也是我们自己吃放心嘛。
0: 从樱桃红、玫瑰香到茶香飘、艾草绿、瓜果甜，山东各地以特色产业为纽带，农文旅协同发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绘就产业兴旺、村民增收、乡村美丽的共富新画卷。
3: 入夏以来，山东各地空调、冰箱、风扇等清凉家电产品销量显著增长，一场围绕清凉的消费热潮正在蔓延。山东台综合报道。
4: 在淄博一家家电大卖场，夏季消暑电器需求集中释放，各类高能效空调、智能风扇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不少市民抢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主动淘汰老旧耗能家电，置换绿色节能新品。市民吴新芳：
5: 今天我来看空调，因为有了国家补贴，加上厂补，太实惠了，让我们省了很多钱。国家政策利民真好。
4: 随着清凉家电热销，多数顾客更愿意选择能耗低、科技感十足的家电商品。在德州，高端智能化 AR 空调产品格外受欢迎。这些带有智能控温、语音操控、节能降耗功能的空调产品，既能满足市民对舒适生活的需求，也契合当下节能环保、绿色消费的趋势，成为不少青年消费者的首选。顾客李吉浩：
6: 第一呢，它是比较智能，另外呢，它是 AI， 比如说这个语音啊，你可以跟它互动，还是挺好的。另外呢，它这个新风系统啊，还是蛮不错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比较方便。
4: 将政策红利与季节消费需求深度融合，聊城各大家电商家纷纷推出打折让利、以旧换新等惠民活动，同时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化展销等新消费模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家电产品的便捷与智能，点燃市民购买热情。商家刘红海：
7: 结合消费升级的趋势啊，联动政府以旧换新补贴，多重优惠让利于消费者，大众家电消费持续回暖，有力地拉动了内需，提振了市场的活力。
8: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各地以文物为媒，以展览为桥，让观众在文物当中触摸文明的温度与厚度，以文博力量搭建古今对话桥梁，凝聚发展共识。山东台综合报道。
9: 在潍坊青州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组织开展红色文化精品特展、文化项目创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参观体验，品味文化魅力。青州博物馆研学体验活动中心负责人徐小慧：
10: 能够让很多的游客呢来到咱们博物馆来亲自体验手工制作，而且体验咱们与文物一个直接的接触，能够真正的实现与文物的一个交流，与文物的一个互动，让大家真正的能把文物带回家。
9: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推出运通九州大运河与五大水系的千年对话主题展，现场展出100余件珍贵文物、详实的水利舆图以及交互装置，生动诠释了古代中国跨水系大区域的水利智慧。淄博市各大博物馆通过公益讲解、重磅展览等形式，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推出了三大琉璃主题展览，同时推出了公益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线上打卡、文物趣味互动、数字文物集卡等多重沉浸式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感受文化之美。在临沂，当地开展了“烽火易初心，博物润沂蒙”主题活动，立足展馆馆藏红色资源，让前来参观的市民群众共赴红色之约，解锁革命记忆。临沂市河东区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陈兆军：
11: 我们建立纪念馆就是要让这些红色的记忆、红色的历史一代代的传下去，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0: 5月17号到23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省卫生健康委召开鲁医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介绍食品营养健康知识。专家建议可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理念融入日常饮食。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1: 发布会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营养系教授陈宇航介绍，大家想吃的营养健康，可从自家餐桌的一餐一饭做起。
2: 每位家庭成员可以用自己的拳头当做天然的粮食，一肉、二粮、二奶豆、五蔬果，分配到一日三餐。老人和儿童可遵循总量控制、少食多餐的原则，家庭烹饪可遵循三减、三少、三多的原则。减油、减盐、减糖，少煎炸，少熏烟，少榨汁，多蒸煮，多快炒，多凉拌。
1: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应不超过5克，烹调油摄入量应控制在25至30克。省疾控中心食品营养所主任医师王连森表示，大家可通过一些烹饪技巧减油减盐。
3: 家庭可配备带有刻度的控盐勺或者是控盐罐，精准控制每餐用盐量。二是出锅前再放盐，利用柠檬汁、醋、黑胡椒、香菇粉、葱姜蒜、花椒、八角等天然食材提前提味，减少对盐的依赖。像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鸡精等调味品都含盐。挂面、面包、薯片、话梅、加工肉制品等食物中也藏着看不见的盐，选购带刻度的控油壶，同时控制辣椒油、沙拉酱等高油调味品的用量，使用不粘锅、空气炸锅、烤箱等厨具，可在少油无油条件下制作美味菜肴。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黄小丽建议，一家人一起吃饭可采用同菜不同做、同桌不同量、加餐补短板的方式，兼顾全家人的营养需求。
4: 从保持健康体重的角度，给大家推荐211餐盘法，蔬菜、蛋白质类食物和主食按照2:1:1的比例来规划您的餐盘，大约一半为各类蔬菜，1/4呢为优质蛋白质类食物，1/4呢为符合碳水化合物，能同时实现高营养密度与合理能量控制的双重目标。
5: 请听简讯。昨天，山东警察学院迎来建校80周年，其前身山东省警官学校诞生于1946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警官学校。80年来，山东警察学院不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与服务实战效能，累计为公安机关培养培训人才15万余名。
0: 日前，省总工会向全省广大职工，特别是在一线工作生产岗位的职工发出倡议，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牢记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做安全生产的践行者，立足本职岗位，做安全隐患的排查者，提升安全素养，做安全知识的传播者。广大职工要扛牢岗位安全责任，汇聚全员守护合力，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而共同努力。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解除暴雨蓝色预警。目前降水回波主要位于半岛地区，强度较弱。1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有小到中雨。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鲁中的部分地区19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临沂2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18到21度，德州阴转小雨17到23度，聊城阴转小雨17到23度，泰安阴18到23度，菏泽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9到26度，济宁小雨18到25度，

0: 临沂小雨19到23度，日照小雨17到20度，青岛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烟台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威海小雨16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0度，淄博小雨16到23度，滨州小雨17到21度，东营阴17到21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
1: 海上大风警报，19号白天，黄海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转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风转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临沂、日照、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枣庄、淄博为1级，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潍坊、淄博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1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赛后张雪幽默表示，优秀老德，必须加鸡腿儿。他还调侃说，已经习惯拿冠军了。张雪这句凡尔赛的发言迅速点燃了舆论场，有人会心一笑说这是乐观主义者的豪情，也有人冷嘲热讽批评他夜郎自大。其实一个从零起步与国际巨头同场竞技的中国品牌夺冠后的狂言，更像是一种自我鞭策。再说了，张雪这句调侃也不是红口白牙放空炮。本赛季至今，张雪机车已经夺取4座分站冠军，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力压杜卡迪、本田等老牌豪门，紧随雅马哈之后位列第3。这样的成绩放在任何一个新秀身上都足以成为骄傲的资本，张雪骄傲一下那也是有资格的。毕竟一个白手起家的中国品牌能在短短几年内登上世界顶级赛事领奖台，靠的本就是一股不信命的闯劲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赛车运动最缺的恰恰就是这种敢于豪言的勇气。事实上张雪赛后还有一番话，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强，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更强的中国车手，我就给你养老。这句话恰恰戳中了这支车队乃至中国摩托车运动的软肋。我们有了能夺冠的机车，却依然没有能夺冠的本土车手。德比斯这位34岁的法国老将要以一己之力扛起张雪车队全年的争冠重担，暴露的正是中国车企在车手

培养体系、赛事人才储备上的缺失。张雪画里的这份警醒和期盼更值得深思。张雪不是只知道自大的夜郎，真正的夜郎是坐井观天而不自知，而张雪呢，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清楚车队的短板，更明白人才的重要性，为此在一片欢呼声中提出了培养中国车手这个深层命题。这份清醒啊，恰恰是最难得的。从这个角度看，张雪机车的冠军终究是借来的辉煌。什么时候能有中国车手身披国旗站上冠军领奖台，仍然值得期待。而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需要更多像张雪这样敢于做梦、更敢于追梦的人。中国之声报道，近日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不少居住在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照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业内人士王先生分析，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王先生还表示，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等行为的影响。极端情况下，单一地区内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的订单量。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退不了。货退回来还要去把包装拆开，重新上架到仓库里去，加起来成本可能多个八块钱、十块钱。像做珠宝的，出一单光检测费用就八块钱，一来一回就十六块了。更受不了的是，那些批量下单是为了买样打板、买真的退假的，这种行为更让原创品牌很受伤。虽说是事出有因，虽说是商家自我保护不得不这样，但是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者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好在商家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改变区域限购的做法了。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狮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已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表面看，不再对某些区域限购了，可是问题的根本还是没解决。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如何平衡和兼顾，还是要拿出些办法来的。有专家出招了，要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你还别说，这回专家还真是说对了。媒体发现，知名搞笑博主大连老师王博文再次宣布断更。为什么说是再次呢？2025年6月，他在微博、小红书正式宣布无限期停更。他提出断更原因是13年的高强度创作导致严重身心透支，伴随耳鸣、结节、焦虑、抑郁，甚至心脏问题。

0: 这回估计也是这些原因吧。全网近2000万粉丝，现象级爆款一个接一个，通过流量获得不菲的财富，这些光环的背后啊，都是用健康交换的残酷代价。王博文不是不想拍了，是身体发出了严重警告，在替他喊停。他母亲说的那句，要钱有什么用，你还要不要命了，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王博文。我想也应当敲醒每一个在流量赛道上还在狂奔的人。据王博文自己讲，他如今看见拍摄设备就生理性恶心，听到你怎么还不更新就焦虑发作。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耗竭的状态，是长期工作压力没得到有效管理的结果。它并不是简单的太累了，心情不好，而是进入了被世卫组织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的一种职业亚健康状态。此前，张雪峰在41岁的壮年因心源性猝死离世，王暖暖在直播时昏倒被送医，让我们看到了网红行业光鲜收入背后的劳累和艰难。当下，流量至上，断更会过气，粉丝会流失，热度会冷掉。无数创作者被更新频率、数据热度裹挟着，仿佛只有一刻不停的奔跑，才能始终站在风口。有人熬夜赶稿，有人带病直播，有人凌晨抢算力，把身体透支当成了敬业，把自我消耗当成了坚持，却忘了没有健康这个一，粉丝多、数据好、流量多，再多个零啊，那都毫无意义。王博文的选择是一种暂停的智慧，太累了就放慢脚步，稍作休息。这不是偷懒，不是放弃，而是养精蓄锐，为了能在人生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一时的流量得失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健康的身体、平稳的心态，那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3: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4: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3: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5: 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大家表示，专家表示，四月份房地产

0: 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三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
1: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摆在每一个考生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其中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这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4: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2: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5: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2: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6: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2: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7: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此次柳州地震灾害处置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5月17号以来，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7次地震。5月18号凌晨，柳南区发生的 5.2 级地震致3人被困，其中2人死亡，一名91岁的老人成功获救。经反复核实，目前已无失联人员，现场搜救基本结束，转向灾后修复重建阶段。
1: 昨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当日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据介绍，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付费，在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
1: 自行车不仅能搭乘高铁，还可以搭乘地铁。北京4条地铁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目前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8: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9: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8: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9: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8: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9: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10: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9: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1: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9: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 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2: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

0: 易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0: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3: 就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治安部队司令里萨拉丹说，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已经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
5: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后，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3: 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18号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正在审理。 莎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如果后续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她将。

0: 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